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在峥嵘路，创新合肥再出发。
2: 电波记录时代，声音传递力量。
1: 从城市建设的日夜兼程，到平凡岗位上的默默坚守，每一份执着都是献给祖国最深情的告白。
2: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为祖国生日献礼，为。

着。关注我们生存的环境，留下一个城市的印记，保护我们共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
1: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串联起百年风雨荣光。
0: 华诞金秋，山河同庆，
1: 聆听岁月回响，共庆家国团圆。
0: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1: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0: 欢迎大家收听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红色江南，盛世华章》，我是长三角之声主持人张欣。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也是《义勇军进行曲》冠制91周年。日前，我前往位于上海徐家汇公园内的百代小楼参观，那里是《义勇军进行曲》的冠制地。讲解员小翁给我们讲述了这栋建筑和建筑里的故事。
2: 张欣老师您好。
3: 小翁你好，先给我们整体的介绍一下百代小楼。
2: 好的，我们义勇军进行曲冠制地纪念馆百代小楼始建于1921年，当时呢是百代公司的主理人乐邦生建造的，它是一个法式建筑，清水红砖甲三层的一个建筑。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当时小楼的一个会议室，整个二楼呢是他们财务啊、宣传啊、他们工作的一个场所。那三楼呢跟我们很多的外国建筑一样，是乐邦生自己的一个住所。
3: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好好的去参观一下百代小楼。
2: 1935年1月份的时候，田汉完成了《凤凰再生》这样一个电影剧本，在这个电影剧本的最后啊，它有一个10余行的这样的一个歌词诗句，它就是我们《义勇军进行曲》的前世今生。那再到后面1935年3月份的时候，聂耳了解到了这个事情，他主动请缨找到田汉说，我要为你这个词谱曲。4月份的时候，他在日本完成了最终稿件寄了回来，当时呢还不叫义勇军进行曲，当时他并没有起很正式的名字，就给他简单命名叫进行曲。直到1935年5月份的时候，当时啊在百代小楼鹤立厅邀请俄籍犹太人阿隆阿普沙隆幕府完成了义勇军进行曲的管弦乐配器。5月3日，在这个重要的时候，义勇军进行曲就在我们小楼，就在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它诞生了。这首歌最开始人们是把它当做一个战歌，我觉得这首歌很鼓舞人心，直到1949年9月27号才正式通过了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国歌，直到2004年宪法明文将义勇军进行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在这里我们是可以看到它的，因为这里面有《义勇军进行曲》的唱片金属模板，而且我还看到了这是什么手稿，对吗？
1: 对，这是当时啊，这张就是刚刚提到的，在1935年4月份的时候，聂耳从东京寄到中国寄回来的一个唱片的手稿。
0: 嗯，
1: 告诉你一个小秘密
0: 啊，
1: 聂耳其实对“田汉”这个词是做过改动的。
0: 他不仅谱曲，然后还对词是
1: 做过了
0: 有斟酌的
1: 一点点的改动。
0: 哦
1: 啊，他当时是一首长诗，在原词里面他是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他改成了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这样读起来、唱起来就更加流畅一点。还有就是最后一个前进前进前进进，在原来的这个长诗里面是只有前进前进前进，最后这个进是没有的。
0: 嗯，
1: 但是也正是这个进让我们义勇军进行曲整体的这个气魄啊更上一层楼，
0: 有一种向前推的那种推力，又推了一把的感觉。
1: 嗯，那我们看完了这个手稿，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义勇军进行曲它的一个身份证。那这个是我们百代公司当时保存的义勇军进行曲的一个录制页。哎，张老师找一找，你能在上面找到我们义勇军进行曲吗？这边写的、
0: 哦、在这里啊，
1: 义勇军进行曲、后面也标注了它灌制的时间5月3日、还有前面它的一个编号。为什么要这个东西特别放出来？因为其实我们义勇军进行曲它最早的灌制时间是有一点争议的，很多人会认为《风吹儿女》这部电影完成拍摄的时间是我们义勇军进行曲灌制的时间，其实
0: 以为是同步的，对吗？
1: 对，其实它还要更早几天。啊，看完记录本，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也被很多人说是我们小楼的镇馆之宝。
0: 这就我刚才说的那个唱片金属模板。
1: 对，唱片金属模板。
0: 哦、
1: 当时其实进京保留下来了4张，啊，这边是其中一张的一个复制品，放在了我们这边。
0: 嗯，
1: 那当然了，边上那个封套是当时的，
0: 这是原版。
1: 啊、这本这个是原
0: 版。最早的那个。
1: 对，那这一个母盘唱片，它所放置出来的声音啊，其实比我们后面能听到的，在市面上买到的义勇军进行曲的唱片，它的音质一定是比那些唱片还要好的。
0: 哦、
1: 啊，张老师，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义勇军进行曲它的创作者们，那词曲作者我们刚刚介绍过了，我们重点在这边看一位，风吹儿女的投资人朱庆安老先生，当时接回来的时候，他不叫义勇军进行曲，他叫进行曲，
0: 进行曲，
1: 对不对？那为什么给他起名叫义勇军进行曲？正是这位投资人，他看了风吹儿女，听了这首歌。再结合呢，他自己当时因为曾经担任过东北义勇军的总司令，所以最终拍板了，决定了这首歌就叫义勇军进行曲。创作者看完了，我们来看一下国歌的唱片。那当然了，其中最重要的一版一定是开国所放的首版第一版。这一版是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当日所播放的义勇军进行曲的一个唱片。这张唱片我们刚刚也提到过，9月27号才正式定下来。
0: 嗯，
1: 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对吧？所以这张唱片它其实是赶工赶出来的。
0: 哦，
1: 我们可以仔细看到呢，它的唱线部分和别人都不一样，它手写的。
0: 是的，不是那种印刷体，
1: 这些都是印刷体。
0: 对的，
1: 它是赶工而成的一张唱片，
0: 更宝贵了。
1: 对，比较特别。
0: 是，
1: 这边这一张是我们为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10周年大庆的时候，献礼而成的一张义勇军进行曲的那密文唱片，这也是国歌的第一张密文唱片。密文唱片跟粗文唱片相比，它所能承载的歌曲会更多，录制时间会更长，
0: 它也精细度更高。
1: 那当然了，对，技术更升级了，它的音质肯定会越来越好。所以这一张它不仅是只有一版国歌，还有各种不一样、不同乐器、不同版本的义勇军进行曲都在当中了，就有点像我们现在说的，它是我们国歌专辑。看这边有看牌带，然后我们后面还能看到有像磁带啊，还有后面的小的光片啊，这种形式它也是当时为了寻求不一样的这个录音形式。
0: 那现在我们来到的这个空间等于说是还原了当时聂耳的办公室，对吗？
1: 对，尽力还原了当时聂耳在百代公司工作的时候他的一个样子。聂耳1912年出生云南玉溪，他18岁就来上海了。他刚来上海的时候是以艺名聂子毅加入了由李景辉先生主持的这个民乐歌剧社，学西洋乐器，他最主要学小提琴。聂耳这个名字就是因为他学小提琴而得来的，本名叫聂守信。他拉小提琴的时候，他的老师啊说他这个耳朵很灵活，上下左右摆动，所以当时人们学生也好老师也好就给他个起个别称嘛，叫他耳朵先生。因为我们知道繁体字的聂他是三个耳朵嘛，再加上一个耳朵就四个耳朵，所以呢慢慢的他的艺名就从聂子毅变成了聂耳。聂耳在百代公司工作时间其实不长，但是完成两件比较有名的事情。第一个，创建了一个百代国乐队，1934年到1937年存在的。它不仅仅是百代公司乐队嘛，它也是对外演出的。
0: 哦，当时是录制了《金蛇狂舞》这个特别有名的这个民族乐器的作品啊。
1: 对。

0: 好，那我们来这边，这是我们用电子设备做的聂耳的家书，可以翻翻看，这里面有他写给公司的，写给朋友的，写给兄弟的，还有呢比较有名的，那毕竟是家书嘛，
1: 亲爱的妈妈，
0: 亲爱的妈妈的。
1: 哦，今天是端午节，他正好是在端午节的时候想家了是吗？写了这样的一封家书。
0: 我们还可以看到落款这边，
1: 端午节的早晨，
0: 端午节的早晨，所写的，
1: 哎，那这个是什么？是一个匣子吗？
0: 这可是我们的宝贝啊，可以说它是跟我们小楼同岁的留声机
1: 哦
0: 的一个产品，它是个，它其实就是个手摇唱片机。
1: 它现在还可以用吗？
0: 对，当然可以用。
1: 你给我们展示一下。哎，
0: 好的，还是需要给它上发条的，内部
1: 就像发音盒一样，
0: 对不对？
1: 要给它上一上那个劲儿。
0: 而且因为款式比较老，所以它现在新的这些唱片它都放不了，它只能放
1: 老唱片，
0: 老式的粗纹唱片，因为它的转速是。

0: 京时间11点整，一度电的作用能用吸尘器把你的房间打扫五遍，让25瓦的台灯连续点亮40小时，让电风扇连续运转20小时，能连续看电视10个小时，节约每一度电，留住子孙后代的幸福。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0: 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
2: 七十七载峥嵘路，创新合肥再出发。
3: 电波记录时代，声音传递力量。
2: 从城市建设的日夜兼程，到平凡岗位上的默默坚守，每一份执着都是献给祖国最深情的告白。
3: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为祖国生日献礼，为红色基因传承助力。
4: 共庆祖国华诞，聆听
3: 大美合肥。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小雨转阴天，东北风三级，最高温度18度。今天夜里阴天有阵雨，偏东风三级，最低温度14度，预计03号阴天有小到中雨。
0: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

了原创的潜能激发，新疆的背景我一路击杀，趴在被嘲笑的从被击垮，拼了老命要回家，脑里只有 hiphop 没心头，无数张 paper 在家里挤压，趴下了也总会被谁欺压。 Call me Lil M from the west 写的全给你看，技术来记录这押韵的密度，我一图来欺负你灵魂的基础，遍体骨骼力度，我企图而艺术却迷路在起步，记住

시간에

0: 京时间12点整。生命不是比赛，无论是快是慢，时间都一样在减少。与其用快的速度疲惫地向终点奔去，不如以慢的脚步适时地欣赏沿途的风景，从容面对世界。请换一种方式慢生活，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
2: 77载峥嵘路，创新合肥再出发。
3: 电波记录时代，声音传递力量。
2: 从城市建设的日夜兼程，到平凡岗位上的默默坚守，每一份执着都是献给祖国最深情的告白。
3: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为祖国生日献礼，为红色基因。
4: 北京时间12点01分，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阴天有小雨，东北风3级，最低温度14度。明天白天阴天有小雨，局部地区中雨，偏东风3级，最高温度18度。
2: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1: 审计合肥市烈士纪念日向烈士敬献花篮仪式隆重举行。
0: 王东伟在合肥市调研时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塑造更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1: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取得丰硕成果，
0: 车展迎国庆，换新促消费。
1: 国庆假期首日，合肥铁路迎来客流高峰。
0: 国庆假期，我市交警全力保畅通。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首先关注时政新闻。安徽台消息，秋雨到忠魂，丰碑送英明。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号上午，省际合肥市烈士纪念日向烈士敬献花篮仪式在蜀山烈士陵园隆重举行，深切缅怀英烈们的丰功伟绩，深情寄托对英烈们的无限哀思，激励全省上下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省委书记李乐成、省政协主席张希明、省委副书记、秘书长单向前、省委常委、在职省军级领导同全省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王东伟主持仪式。雨中的蜀山烈士陵园庄严肃穆，松柏苍翠，革命烈士纪念碑巍然耸立，来自社会各界的约750名代表组成十支方阵，手持鲜花面向纪念碑庄重列队。烈士纪念日号角响起，伴随着深沉嘹亮的礼兵就位号令，4名礼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至纪念碑基座台阶四角威严伫立。上午9点，仪式正式开始，现场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激昂的国歌声在陵园上空回荡，随后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英雄烈士默哀。默哀后，少先队员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旗帜队礼。广场上，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省军区、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少年先锋队分别敬献的9支花篮一字排开，红色绸缎上书写的烈士永垂不朽，熠熠生辉。在深情的献花曲中，18名礼兵稳稳抬起花篮，缓步走向纪念碑，将花篮摆在基座上。李乐成、王东伟、张希明、王
0: 树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坚持科技打头阵，向好创新先手棋，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塑造更多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中国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是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新型研发机构。王东伟走进先研院，重温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考察时的重要指示精神，实地查看先研院孵化的创新成果，详细了解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企业孵化、人才培养等情况。他强调，要充分发挥中国科大等创新资源优势，持续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健全前沿科技研发沿途下蛋机制，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融合贯通，促进科技成果更好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中国科大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依托人工智能引领科研范式变革，极大提升了科研效率。王东伟听取中心总体情况介绍，查看智能科学家自主实验平台、灵境造物科研智能体及 AI 造物大赛代表成果等。他指出，要抢抓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机遇，加快构建国产自主的智能科研体系，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凝练科学问题，开展智能化科研任务攻关，推动更多原创性、颠覆性科研成果加速涌现。

0: 建就地转化。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融通创新，是推动科技与产业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王东伟走进科大讯飞小镇，详细了解星火大模型、人工智能产品等前沿成果和行业应用。他强调，要充分发挥生态型链主企业作用，持续拓展人工智能加在教育、医疗、先进制造等领域应用深度，走好龙头企业、产业链、产业集群、产业生态的发展路子，引领带动上下游企业集群化发展，为安徽抢占人工智能发展制高点提供有力支撑。
1: 记者张正阳报道。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日前召开的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成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次大会取得丰硕成果，签约项目近800个，总投资额超过3600亿元。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于9月20号到23号在合肥成功举办，本次大会聚焦制造世界创造美好这一主题，共设置8万平方米政府主导展、市场化展和全空间无人体系装备成果展，参展企业1230家，展品超过15000件，推出新技术、新产品及权威报告、典型案例等160多项，线下累计接待观众7.4万人次。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在峥嵘路，创新合肥再出发。
2: 电波记录时代，声音传递力量。
1: 从城市建设的日夜兼程，到平凡岗位上的默默坚守，每一份执着都是献给祖国最深情的告白。
2: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为祖国生日献礼，为红色基因传承助力。
1: 共庆祖国华诞，聆听

0: 明天白天阴天有小雨，局部地区中雨，偏东风三级，最高温度18度。
1: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说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说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就滑在旁边的病床上睡着，又醒来与他怔怔地对视。等母亲变成一滩白灰时，啜泣了几天的余秀华忽然放声大哭，如果没有弟弟搀扶，他可能会瘫倒在地上。他说那是真正的心碎。这让我想起一句歌词，有一天你也会成为一个妈妈，那一天我们会深深的拥抱吗？真的要等到我们自己也成为了母亲，或者母亲成为那个被照顾者，我们才会更好地理解母亲吗？心理学家张春在导读斋藤环那本书时写下了一句话，也许只需思考成为一个失败到什么程度的母亲，放下成为完美女人的幻想。我觉得这句话也可以反过来用，也许只需思考做一个不够孝顺的女儿，放下必须理解母亲的执念。爱会争吵，寻求理解伴随着痛苦。我知道的是，如果想在现有的时光里达成理解，陪伴母亲接触新事物，看更大的世界，或许是一种还不错的方式。不是非要达成共识，而是让她看见你在看的世界，也让你看见她来时的路。

0: 宫殿一刻钟。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注意用电安全，选购家电时选择正规厂家产品，不要购买三无的假冒伪劣产品。家用电器的电源线破损时要立即更换，或用绝缘布包扎好。移动电器设备时一定要先拉闸停电后移动设备，不要带电移动。家用电器或电线发生火灾时，应先断开电源再灭火。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2: 朴实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881爱阅读。
3: 品书香之气，享阅读之乐，欢迎收听881爱阅读，我是志玲。今天我们一起共读余秀华所著的《草尖上的母亲》。暌违8年，余秀华最新随笔集《草尖上的母亲》终于和大家见面了。月光下的横店，《草尖上的母亲》，这是余秀华首次集中书写母亲及生命中的风雨，自己的生病，父母和吵闹的大家庭，横店的四季片段，以及近些年面对的种种风波，坦诚毫无保留，一如他诗人的本质。在四季流转中，在不厌其烦的书写中，他成了一粒小小的标点符号，在人生这张书页上缓缓地移动。余秀华擅长写诗，更擅长散文，他勇敢真挚，从来不伪装自己，更没有在成名之后装腔作势。他敢爱敢恨，率真地表达自我，常被大众视为人间清醒。去年他在小红书评论区与网友的互动甚至引发围观，成为很多人的快乐源泉。而当那篇绝晶晶的诗出世，人们又再次为他的才华幽默倾倒。他坦荡极富生命力，能骂穿大半个网络，也能一句诗让人泪流满面。在综艺《我爱我很棒》《再访热诚》里，他和伙伴之间针尖对麦芒的互动频繁出圈，炙热清醒。2024年，他还参与了英国导演以他诗歌为灵感创作的《万吨月色》全球巡演。有限的身体根本无法阻挡他的光芒，人所具备的可能性与灵魂的饱满，在余秀华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余秀华何以成为余秀华？或许答案都在《草尖上的母亲》里。这份对母亲的回忆前后书写了5年，对母亲不紧不慢的回忆里，那些与母亲一起经历过的往事越发清晰。17岁，父母带他踏上去北京的火车看病，绿皮车晃了17个小时，在北京跑了4家最好的医院，都宣判了无法医治。天安门拍下的照片记录着他的17岁和母亲的40岁。那时母亲笑起来那么甜蜜，仿佛生活从未对他刻薄过。

那年余秀华考上了高中，即使母亲很意外，即使母亲不愿意花这笔钱，即使校长告诉母亲大家不会接受像他这样的人，因为他喜欢，母亲还是供他读了高中。当压在他生命中的压力爆发，选择不再读书时，母亲没有阻拦，父母早已为他找好了后路，在村里为他开一家杂货店。坡上飘来歌声的时候，便是母亲来杂货店看他了。当他开始写诗，即使母亲不理解，还是一边抱怨费电，一边支持着他。直到现在，父亲还会给他买粉色的窗帘，因为在父亲眼中，他永远是个小孩子。生活氤氲着温暖，余秀华就是在这样的家里长大，在爱的包围里，在父母全力的托举里长大。只要是他喜欢的事，父母都让他做，只要他快乐，母亲就觉得足够了。后来发生在他身上的事，可以说都与母亲有关。草间上的母亲里，父亲和母亲，母亲和外婆，母亲和奶奶，我和弟弟，一大家子吵啊闹啊，在横店的四季里度过了一年又一年。父母四十多年的婚姻也吵了四十多年，当母亲检查出癌症以后，两个人才不吵了，才有了惺惺相惜的感觉。那是他们婚姻生活里最美好的一段时光，说起来仿佛有点凄楚，好在终于没有错过。他们家真是一个吵架世家，小时候母亲和父亲吵，和奶奶吵，结婚后和我丈夫吵，但是几乎从来没有疲惫过，吵得身心疲惫也要吵下去，为了胜利而斗争。奶奶和母亲一样，都是刀子嘴豆腐心的人，他们对彼此都很好，母亲给奶奶买衣服做鞋子，奶奶心疼母亲，家务事都由她做了。可就是这心里都有对方的两个女人，三天一大吵，两天一小吵。余秀华记忆最深的一次是小时候他们大吵着，吵到后来奶奶要输了，就用头撞母亲，老子今天跟你拼了，反正都不活了。那时候她和弟弟还小，吓得哇哇大哭。为了她的未来，母亲又开始操办她的婚事，在她的观念里，这样才是对余秀华未来的保障。其实为他操办婚事和提前给他开一家杂货店是一样的，甚至母亲对他的前夫非常好，也是因为盼着他未来对他好。母亲走后，在一次次去看母亲的路上，脑袋里不断浮现的是什么？阳光很好，仿佛把许多从来不说话的事物照出了声音。也许横店的一切都在与他对话，滋养着他那颗滚烫骄傲又谦卑的心。历经风暴，真正能接住他的还是横店，门口的鸟鸣，熟悉的麦田，四季的变化都带给他朴素的安心。能接住他的还是写作，当他日复一日勤恳又散漫地在他的文档上勾勒，生的喜悦便自然而然地涌上心头。余秀华19岁那年，母亲为他招了个大他13岁的赘婿，那年他对婚姻的理解还停留在家里多个人陪我玩耍。他成为妻子，成为母亲，度过了一个女人黄金的20年。丈夫爱喝酒，喝醉了嘲笑她的残疾。有一年丈夫在外打工，老板拖欠了800块工资，他让余秀华去拦老板的车，你是残疾人，他不敢撞你。余秀华问，如果真的撞上了怎么办？丈夫无言以对，她才明白，在丈夫眼里她的生命就值800块。在结婚第二年起，余秀华数不清提过多少次离婚，均被母亲拦下。母亲不理解女儿为什么执意离婚，她觉得委屈，她恨母亲宁愿相信一段不幸的婚姻，也不愿意相信她有能力独自活下去。后来的故事是，余秀华凭借诗歌出名，给了男人一部分稿费，成功离婚。与此同时，母亲确诊肺癌晚期，在她离婚不久后离世。母亲，我结束了我们的婚姻，也算了断了我和你最大的恩怨，余秀华写道。余秀华和母亲的故事不是个例，胡因梦在自传中写道，人的一生最深的情结皆源自母婴关系，母女之间的羁绊是所有亲密关系的原型，也是一生情绪命运的伏笔。日本心理学家斋藤环在母女关系的精神分析里说得更直白，东亚女儿的自我怀疑里藏着母亲的话语，我们这代人和上一代的母亲之间好像总隔着一条河，母亲用他们那个年代的生存逻辑为你打算，赶紧结婚生子，赶紧稳定下来。他们经历过匮乏，知道不安全是什么滋味，所以拼命地想把你推进他们认为安全的轨道。但你要去的地方他们没去过，你想要的是我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他们想的是什么样的生活不会出错。

这不是谁对谁错，而是每一代人要翻越的山从来都不一样。有一层更深的错位，母亲们或许也是第一次做母亲，他们用自己被对待的方式来对待你，因为那是在他们的世界里唯一知道的爱的模样。你不是不理解他，你只是不接受那种爱，他也不是不爱你，他只是不知道还有别的方式。播客《留白象限》里有一句话，靠近感到窒息，远离感到愧疚，这十二个字大概就是我们眼中母女关系最真实的写照。余秀华对母亲的情感淡淡的，但在她的文字里对母亲的爱恨那么明显，字字句句都镌刻着母亲的鲜活立体。母亲生病期间，她陪着去医院做放化疗，母亲离开的那个晚上，余秀华在旁边的病床上睡着又醒来，与她怔怔地对视。等母亲变成一滩白灰时，啜泣了几天的余秀华忽然放声大哭，如果没有弟弟搀扶，她可能会瘫倒在地上。她说那是真正的心碎。这让我想起一句歌词，有一天你也会成为一个妈妈，那一天我们会深深的拥抱吗？真的要等到我们自己也成为了母亲，或者母亲成为那个被照顾者，我们才会更好的理解母亲，理解陪伴母亲接触新事物，看更大的世界，或许是一种还不错的方式。不是非要达成共识，而是让她看见你在看的世界，也让你看见她来时的路。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

0: 京时间16点整，蓝天上那条白线是飞机飞过的痕迹，白纸上的五线是能变成最动听的音符，而在马路上的斑马线是生命的守护。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
3: 77载峥嵘路，创新合肥再出发。
4: 电波记录时代，声音传递力量。
3: 从城市建设的日夜兼程，到平凡岗位上的默默坚守，每一份执着都是献给祖国最深情的告白。
4: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为祖国生日献礼，为红色基因传承助力。
5: 共庆祖国华诞，聆听大美合肥。
6: 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阴天有小雨，东北风3级，最低的气温是14度。明天白天阴天有小雨，局地地区中雨，偏东风3级，最高的气温是18度。
7: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纪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8: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黑科技》第72集。怎么样为科学设置禁区？他和同事们正在面临这个难题。会后，杨真独自一人走进调查处的特别物证室，那里有件特殊藏品，李文涛的脑。它被切成了1毫米厚的

0: 数百个矢状断层片，夹在树脂封膜之间，作为脑科学的重要研究资料。魔方亲自操刀，将它制作成这么厚的切片。几个月过来，杨真已经能够面对李文涛留下的一切，包括这些脑组织，他的愤慨，他的报复，他的爱，都封存在那些树脂夹层里面，僵硬而冰冷。除了他，还有谁知道他们曾经存在过？世上和你一样的科学家真多，我以前怎么没有发现？望着挂成一排的标本，杨真就像在和老朋友聊天。你们是不是从心里就讨厌世俗法律？是不是觉得他们碍手碍脚？手机铃声在静室里响起，吓了杨真一跳，是妈妈打来的电话。
1: 小真，邻居告诉我，你爸最近突然瘦了，他这个年纪，这可不是好事儿，恐怕是癌症先兆，你有空去看看吧。
0: 杨真明白，妈妈对那个男人还有一点牵挂，现在有了男朋友，不方便出面关心。没办法，只有他硬着头皮再去跑一趟。父亲杨永泉一生沉迷于天文学，经济实力却远不如妻子。离婚之后，他就留在了单位分的老房子里。卢红雅另外买了房，带着女儿搬去新家。老房子是大地震后建的那种筒子楼，低矮破旧，大门锈迹斑斑。杨真在这里长大，自从和母亲搬出去后，他就再也没有回来过。妈妈把温暖和爱都带走了，这里只剩下怨恨与冷漠。
2: 你来看你爸呀。
0: 有个老邻居看到了杨真，主动过来询问，他只好点点头，又在院子里面转了几个圈，犹豫再三，才敲响父亲的门。杨永泉重男轻女，而且从不在女儿面前掩饰这一点。不过，杨永泉的理由倒是一点不土气。他觉得女人搞科学，最终难成大器。赶上独生子女政策，只能生一个女儿，导致自己的事业无人继承。有一次，父女二人爆发争吵，杨永泉指着女儿的鼻子说，她只是她控制不住自己时产下的怪胎。没有哪个女儿能够接受这种侮辱，杨真从此没再把她当父亲。算了，过去的事儿，不去想她，不去想，不想。门一开，杨真吓了一跳，比起最胖的时候，杨永泉至少瘦掉了30斤，脸已经脱了相。仔细一看，家里除了他，还有一位身穿道袍的中年人。是的，是道袍，不是戏装。看样子，父亲正和他谈得起劲，杨永泉甚至都没给他们介绍，只是让杨真坐在旁边。就这样，父亲和道士聊得热火朝天。杨真坐在沙发上，一边玩着手机，一边听着他们神聊胎息、辟谷之类的旁门左道。杨真不禁心生诧异，父亲一直以科学家自居，怎么也相信这些？直到客人走了，杨永泉关上了门，才冷冷地问女儿来做什么。
3: 所以你瘦下来是因为在练辟谷？
0: 杨真反问道。
4: 是啊。
3: 练了多久？
4: 142天。
0: 父亲依旧保持着科学家的严谨。
3: 您觉得这会对身体有好处？
4: 我快60了，当然要考虑养生问题。
0: 从小到大，杨真就没有说服过父亲一次。 次，没有一次，他怎么都有理，所以这次他也不准备再浪费时间。
3: 好吧，你没事就好，我就是替我妈来看看你。
0: 杨真起身要走，父亲叫住了他，
4: 听说你妈要结婚了。
3: 嗯。
0: 杨永泉抽抽鼻子，搓搓手，屋子里的空气紧张起来。
4: 好，好吧，你带个话，就说我祝她幸福。
0: 记事以来，这是杨真从父亲的嘴里听到过的最有人味的话。
3: 我会的，你保重吧。
0: 杨真走出了房门。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居者难己，重行者易趋。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趋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红旗下，长在
1: 七十七载峥嵘路，创新合肥再出发。
2: 电波记录时代，声音传递力量。
1: 从城市建设的日夜兼程，到平凡岗位上的默默坚守，每一份执着都是献给祖国最深情的告白。
2: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为祖国生日献礼，为红色基因传承助力。
1: 共庆祖国华诞，聆听
2: 大美合肥。
3: 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今天夜里阴天有小雨，东北风3到4级，最低的气温是15度。明天白天阴天有小雨，南部部分地区中雨，偏东风3级，最高的气温是18度。预计明天夜里到4号白天阴天有小雨。
4: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瑗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

0: 九九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아로운다음날살이무디시머린호린오염같은단속도없지할통으로미버둥버둥스피된살라앵그우집이살내우디식순도가이클로렛도올라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和观察者，其余万物都是被审视、被利用的对象。希伯德彻底打碎了这种等级秩序性无法解释的存在体验。他拒绝将自然划分为有生命的生物和无生命的物质。花岗岩不是冰冷的死物，冰川不是被动的水体，风不是无形的气流，它们都是山脉原生力量的具象形态。水流是强大的物质，雕琢峡谷，滋养植被，塑造地貌。花岗岩承载着地质运动的记忆，在日光和霜雪中缓慢蜕变。风裹挟天地能量，塑造植被形态，调控高原气候。生命与非生命在此融为一体，共同构成山脉的完整灵魂。书中有一段极具禅意的表述，精准地概括了这种共生观。他说，一座山自有其内里，这里的内里不是地理意义上的山体内部，而是万物连结生成的隐秘的精神世界。它们藏在岩缝的地衣里，藏在湖面的天光中，藏在风雪的律动里，藏在所有被人类忽视的细微的连结之中。人类无法用地标标注它，无法用逻辑拆解它，只能以谦卑的姿态沉入其

中感受他，接纳他，成为他的一部分。这种平等的共生思想让《活山》超越了普通的自然散文，它不再是简单的风景描摹，而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温柔反思。谢泼德从未激烈地批判人类的傲慢，只是用无数细腻的观察证明，人类不是自然的主宰，只是这座庞大生命体中短暂的过客。唯有放下等级偏见，看见万物的连结，才能真正读懂山野的本质。很多读者将《活山》视作一本疗愈之书，根源在于谢泼德将山野行走转化为了一场内向的精神修行。他曾经写道，向外出走其实也是向内探索，外在的山野漫游终究是内在自我觉醒的路径。对大山生命体观察越深，人对自我的认知就越透彻。最动人的是，活山的修行从来不是逃离式的出世，而是回归式的入世。谢泼德从未否定人类文明的价值，也从未倡导人们彻底遁入荒野。他证明荒野不在远方，觉醒无需归隐。真正的修行是在任何环境中都能够保持敞开的感官、谦卑的心态、独立的思考，即使身处都市也能感知风的流向、光的温度、草木的气息，在内心构建一座属于自己的活山，抵御功利和浮躁的侵蚀。时隔半个多世纪，活山在当下引发全球读者的共鸣，本质上是因为它精准击中了现代人生存的精神困境。当人们习惯了快速获得、及时反馈、功利前行，感官逐渐钝化，心灵日益荒芜，与自然、自我、与万物的连结全面断裂，活山给出了解药，简单而深刻，放慢脚步，敞开感官，谦卑共生，无目的的存在。它教会我们重新学会看见，不再用标签定义风景，不再用数据量化自然，而是像谢泼德一样，留意雨后桦木的香气，雪地上野兔狭长的阴影，地翼中绯红的悲菌，在细微的事物中发现宏大的诗意。这种看见会延伸至生活本身，让我们跳出功利的评判标准，看见日常里被忽略的美好和温度。它教会我们重新定义行走，人生不必时刻奔赴峰顶，不是所有的前行都需要明确目标。很多时候，无目的的漫游、沉浸式的体验、纯粹的热爱，远比结果更有价值。我们不必被世俗的成功标准裹挟，不必在竞争中迷失自我，像山中的草木一样自由生长，从容绽放，便是最好的生存姿态。它更教会我们重新理解共生，人类不是地球的主宰，所有生命都平等存在，尊重山野的节律，敬畏万物的力量，放下人类中心的傲慢，才能重建人和自然的平衡。谢泼德在全书结尾写下了这样的句子，山从不言说，却教会一切言说，山从不前行，却承载所有生长。凯恩戈姆山脉历经千万年地质变迁，见证无数生命来去，始终静默生长，自在呼吸。它不需要人类的征服和赞美，只需要人类放下傲慢，躬身进入，用心感受。活山从来不是一本写给山野爱好者的专属读物，它是写给每一个现代人的精神指南。它告诉我们，真正活着不是征服世界，而是扎根万物；真正的深刻不是理性的推演，而是肉身的沉静；真正的自由。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在峥嵘路，创新合肥再出发。
2: 电波记录时代，声音传递力量。
1: 从城市建设的日夜兼程，到平凡岗位上的默默坚守，每一份执着都是献给祖国最深情的告白。
2: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为祖国生日献礼，为红色基因传承助力。
1: 共庆祖国华诞，聆听大美合肥。
3: 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今天夜里阴天有小雨，东北风三到四级，最低的气温是十五

0: 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黑科技》第72集。怎么样为科学设置禁区？他和同事们正在面临这个难题。会后，杨真独自一人走进调查处的特别物证室，那里有件特殊藏品，李文涛的脑。它被切成了1毫米厚的数百个矢状断层片，夹在树脂封膜之间，作为脑科学的重要研究资料。牟方亲自操刀，将它制作成这么厚的切片。几个月过来，杨真已经能够面对李文涛留下的一切，包括这些脑组织，他的愤慨，他的报复，他的爱，都封存在那些树脂夹层里面，僵硬而冰冷。除了他，还有谁知道他们曾经存在过？世上和你一样的科学家真多，我以前怎么没有发现？望着挂成一排的标本，杨真就像在和老朋友聊天。你们是不是从心里就讨厌世俗法律？是不是觉得他们碍手碍脚？手机铃声在静

0: 室里响起，吓了杨真一跳，是妈妈打来的电话。
1: 小真，邻居告诉我，你爸最近突然瘦了，他这个年纪，这可不是好事儿，恐怕是癌症先兆，你有空去看看吧。
0: 杨真明白，妈妈对那个男人还有一点牵挂，现在有了男朋友，不方便出面关心。没办法，只有他硬着头皮再去跑一趟。父亲杨永泉一生沉迷于天文学，经济实力却远不如妻子。离婚之后，他就留在了单位分的老房子里。卢红雅另外买了房，带着女儿搬去新家。老房子是大地震后建的那种筒子楼，低矮破旧，大门锈迹斑斑。杨真在这里长大，我想父亲的门。杨永泉重男轻女，而且从不在女儿面前掩饰这一点。不过杨永泉的理由倒是一点不土气，他觉得女人搞科学最终难成大器，赶上独生子女政策，只能生一个女儿，导致自己的事业无人继承。有一次父女二人爆发争吵，杨永泉指着女儿的鼻子说，她只是她控制不住自己时产下的怪胎。没有哪个女儿能够接受这种侮辱，杨真从此没再把她当父亲。算了，过去的事儿，不去想它，不去想，不想。门一开，杨真吓了一跳，比起最胖的时候，杨永泉至少瘦掉了30斤，脸已经脱了相。仔细一看，家里除了他，还有一位身穿道袍的中年人。是的，是道袍，不是戏装。看样子，父亲正和他谈得起劲。杨永泉甚至都没给他们介绍，只客人走了，杨永泉关上了门，才冷冷地问女儿来做什么。
2: 所以你瘦下来是因为在练辟谷？
0: 杨真反问道。
3: 是啊。
2: 练了多久？
3: 142天。
0: 父亲依旧保持着科学家的严谨。
2: 您觉得这会对身体有好处？
3: 我快60了，当然要考虑养生问题。
0: 从小到大，杨真就没有说服过父亲一次，没有一次，他怎么都有理，所以这次他也不准备再浪费时间。
2: 好吧，你没事就好，我就是替我妈来看看你。
0: 杨真起身要走，父亲叫住了他。
3: 听说你妈要结婚了。
2: 嗯。
0: 杨永泉抽抽鼻子，搓搓手，屋子里的空气紧张起来。
3: 好，好吧，你带个话，就说我祝她幸福。
0: 记事以来，这是杨真从父亲的嘴里听到过的最有人味的话。
2: 我会的，你保重吧。
0: 杨真走出了房门，长出了一口气。父亲昔日那些教训的话还萦绕在这幢房子里。科学不是这样的，你们根本不懂科学，你们娘俩都没有科学思维。从小到大，杨真的耳边都是这种教训。他曾经如履薄冰，生怕让父亲觉得自己是个弱智。现在杨真终于可以仰起头面对父亲，这样的人他已经见多了，一辈子搞科学，什么成就都没搞出来，到了晚年心灰意冷，便开始求仙学佛。到了家，杨真把父亲的现状告诉卢红雅。
2: 妈，您见过那么多大科学家，您觉得科学这种东西是不是钻得越深，人就会越心性凉薄？
4: 那只是研究物的科学。

言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传递力量，
1: 从城市建设的日夜兼程到平凡岗位上的默默坚守，每一份执着都是献给祖国最深情的告白。
0: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为祖国生日献礼，为红色基因传承助力，
1: 共庆祖国华诞，聆听大美合肥。

早间的6:01，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阴天有小雨，东北风3到4级，最低温度15度。明天白天阴天有小雨，南部部分地区有中雨，偏东风3级。预计4号阴天有小雨的天气。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北京多云，21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讲话催人奋进，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奋勇前进。
1: 各地创新消费场景和业态为假日市场注入新活力。
2: 假期首日，高速公路充电量同比增长超60%，各单位多点发力，疏解服务区充电压力。
1: 中国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13周年，互联互通和经贸合作不断深化。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
1: 中国队网球女子单打实现亚运6连冠。
2: 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初期集中释放柴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团结一心，接续奋斗。
3: 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4: 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建立迁改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3: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

0: 量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1: 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试验检测呀、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0: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
2: 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3: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青岛崂山区的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攒了一个夏天的鲜味儿端上百姓的餐桌。90后渔家女儿李喜和儿时一样，在码头等待父亲，也等待满船的渔获。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采制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宇卓。
4: 凌晨4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这一切35岁的渔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5: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码头呢是我们沙子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哎呀，好嘞。
4: 船灯越来越亮，马达声大过了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
5: 大鲅鱼、小鲅鱼、刀鱼，然后两指的、三指的、四指的，就是都有，从10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4: 离码头不足1000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归置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6: 喂，
5: 亲爱的，我弄2条刀鱼还是1条刀鱼？
4: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螃蟹要6个还是8个？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6: 剁刀鱼吧，
5: 2根一份2根一份啊。
4: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渔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渔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一辈开始过了几十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建社群、拍视频，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5: 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最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
4: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
5: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呢，都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的。直接送去行了，好，拜拜，慢点啊，姐。
4: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歇了口气。3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母亲的手和李喜不肯停歇的心，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渔家女儿的新航道，把大海的馈赠送往更远的地方。
7: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13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7枚金牌，实现网球女子单打项目亚运6连冠。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网球赛场，女子单打决赛，王希雨以2-0战胜队友张帅，获得金牌，中国队实现了该项目的亚运6连冠。网球男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亦丙战胜日本选手晋级决赛，他将在决赛中面对中国香港选手黄泽林。此外，射箭反曲弓混合团体决赛，由朱静怡、李梦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皮划艇激流回旋女子极限皮艇决赛，陈琳夺得冠军，这是亚运会历史上首枚女子极限皮艇金牌。
9: 没有任何的悬念，吴宇一致判定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

0: 拳击赛场，女子51公斤级决赛，吴宇拔得头筹。自行车女子争先赛决赛，苑丽颖率先冲线，夺得冠军。柔道女子78公斤以上级决赛，牛欣冉将金牌收入囊中。跆拳道女子49公斤级决赛，马静月摘得金牌。亚运会今天进入尾声，将决出47枚金牌。除马术外，所有项目都将收官。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在射箭、垒球、霹雳舞等项目中向金牌发起冲击。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获悉，国庆假期首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2500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039万人次，加开列车1462列。
1: 我国首个百兆瓦级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中国华电新疆木垒压缩二氧化碳储能项目昨天成功并网。项目建成后，年发电量约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煤5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17万吨，开辟了大容量压缩二氧化碳储能、绿色零碳、高效经济的新路线。
2: 青岛胶州湾第二隧道服务线昨天完成盾构掘进任务，标志着世界最长海底公路隧道盾构掘进全部完成。胶州湾第二隧道被世界隧道大会认定为全球隧道与地下工程领域50项标志性工程。项目建成后，将极大缓解青岛主城区与西海岸新区黄岛之间的跨海交通压力，有力促进青黄同城和环胶州湾一体化发展。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二号晚上称，在过去24小时，沙特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多地实施了94次空袭，并造成人员伤亡。9月3号局势升级以来，沙特一共发动了135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2: 联合国妇女署二号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今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
1: 俄罗斯国防部二号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打击了为乌军服务的基础设施和海上船只。过去24小时，俄军还控制了哈尔科夫和苏梅地区的3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日表示，乌军对俄军无人机控制点、兵力集结区等重要目标实施打击。乌军当天凌晨还袭击了俄罗斯伏尔加格勒州的一个炼油厂。
2: 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二号发布声明说，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相关行动将立即启动，并持续4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大量柴油储备。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
1: 美国劳工部二号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9月新增2.9万个非农就业岗位，大幅低于8月向下修订后的13.3万个，也低于此前12个月平均每月增加4.5万个的增幅。数据公布后是。国庆假期，中国制造丰富节日体验，服务你我生活，创新成果展现硬核实力，勾勒15五开局新图景。
4: 我是孙鹏，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地铁信号检修工。先进的本土制造早已融入我们的假期出行。就拿我们日常乘坐的地铁来说，车厢里舒适的智能照明，实时更新的到站换乘显示屏，这些贴心的便民设计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从看得见的舒适体验到看不见的核心科技，默默地守护着千万人的国庆旅途。
5: 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城市道路也越来越平整，公交 交网络。

0: 也越来越完善。
1: 我叫刘明辉，我来自福州，是一名自动化设备技术支持工程师。每一份便利生活的背后，全都离不开电网的可靠支撑，而电网里的变压器、油温和绕轴温度，全靠我们这些温控器监测。现在我所在公司有便用温控器，一年卖出10万多台，服务国内外，我心里挺自豪的。
2: 我是邓宽，是江苏淮安的一名巡特警。我们现在用到的不少装备呢，都来自我们本土的先进制造，轻量化的防护装备，能减轻长时间巡逻的负担，陪着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一件件国产装备，既是我们执勤的得力帮手，也在默默守护着国庆的热闹烟火。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张永鹏，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

京时间七点整。生活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在峥嵘路，创新合肥再出发。
2: 电波记录时代，声音传递力量。
1: 从城市建设的日夜兼程，到平凡岗位上的默默坚守，每一份执着都是献给祖国最深情的告白。
2: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为祖国生日献礼，为红色基因传承助力。
1: 共庆祖国华诞，聆听

0: 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阴天有小雨，偏东风三级，最高温度19度。今天夜里阴天有小雨，东北风三级，最低温度15度。预计四号阴天转多云的天气。
1: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

0: 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2: 牢记嘱托合肥实践专题报道，云端架起连心桥，直播赋能新治理。
1: 2026年合肥市文明实践宣讲交流活动举行，
2: 百戏入皖星耀合肥，国庆戏曲展演启动，
1: 国旗飘扬迎国庆，金秋最美中国红。
2: 国庆假期，合肥复古观光当当车上线。
1: 我省修订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牢记嘱托，合肥实践。
2: 记者杨志明报道。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学会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让互联网成为我们同群众交流沟通的新平台，成为了解群众、贴近群众、为群众排忧解难的新途径。姚海居立足新时代基层治理需求，通过合美社区直播间架起党群连心桥，织密邻里服务网，探索出一条数字化暖民心的基层治理新路径。记者日前走进姚海区红光街道土山南路和美社区直播间，红光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生正在就秋季健康保健等大众关心的话题和线上观众进行细致的分享。土山南路社区居民柯兰香告诉记者，他是这个直播间的老观众了，这样的直播可以方便自己了解和掌握科学的健康养生常识，效果非常好。除了普及健康知识，社区还对接居民多元需求，把医保养老、消防反诈、文明创建等专业内容转化为通俗语言，通过线上的答疑解惑，让社区服务触达更多的居民，把面对面的群众工作延伸为平对平、心连心的数字助理模式。在姚海区七里站街道和美春华直播间，社区工作人员化身主播，开展政策解读和便民科普。春华社区有7500多户，近20000名居民，年轻家庭多，宝妈群体集中，是这个社区的一个显著特点。今年6月，社区搭起直播间，每个月直播10多场，官方直播号和委委书记互动号累计播放量达54万人次。和美春华直播间主要围绕政策解读、志愿服务和居民创收三个点进行直播，主打一个接地气、暖民心的特色直播间。他们在宝妈创业平台搭建起宝妈手工创业集市，吸纳辖区内25岁到60岁的中青年女性加入，为他们提供创业指导和分享，深受辖区内女同胞的欢迎。记者了解到，目前姚海区已建成14个和美社区直播间，从政策解读到矛盾化解，从就业信息到家风故事，小小直播间正成为城市基层治理的一扇民生新窗口。
1: 记者杨志明报道。由市委宣传部主办的2026年合肥市文明实践宣讲交流活动近日举行，来自全市各地的25支优秀宣讲队伍同台亮相，带来一场接地气、有温度的理论宣讲盛宴。宣讲队员们立足各自岗位实际，紧紧围绕理论学习、政策宣讲和价值培育等主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真实鲜活的基层故事，讲述身边文明实践的生动事例，一个个来自一线的小故事，把理论知识和文明理念送到群众心坎上。本次活动以赛为媒，以讲促学，搭建起基层宣讲交流、互学互鉴的平台，通过宣讲比拼，挖掘优秀宣讲人才，打磨精品宣讲作品，持续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走深走实，为合肥城市文明建设注入源源不断的蓬勃活力。
2: 2026年百戏入皖星耀合肥国庆戏曲展演活动1号在合肥园博园和肥东搓街景区等地火热上演。国庆7天假期，每天2场戏曲专场演出将轮番登场，为市民和游客奉上一场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也让传统戏曲在文旅融合中

0: 徽本土非遗炉具的相音相韵。在合肥园博园北京园演出现场，互动环节成为一大亮点，游客们争相上台和演员们一同演唱黄梅戏《天仙配》经典唱段，现场气氛热烈，掌声不断。肥东县搓街景区同样好戏连台，炉具官话等节目让不少本地观众倍感亲切，也让外地游客领略到浓郁的安徽民间风情。这个国庆假期，我市广大文艺工作者将用一场场好戏连台的演出，让传统戏曲走进景区，走进群众，也让更多的外地游客在旅途中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 记者周宗茂报道，国庆假期，合肥市图书馆主办的跟着书本游合肥，寻访红色印记，传承榜样力量主题研学活动，走进长丰县皂甲镇中共合肥北乡支部纪念馆，组织学子们踏访红色热土，在实景研学中传承红色精神。作为合肥地区最早的党组织诞生地，这里点燃了合肥大地的第一缕革命星火。展馆内，一张张泛黄的老照片，一件件珍贵的革命文物，一段段详实的历史史料，生动还原了革命先辈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吸引同学们认真驻足参观。这次研学活动把课堂搬到红色热土，让。

0: 时间8点整。
1: 盲道的颜色，斑马线的颜色，爱心专座的颜色，红绿灯的颜色，不要让这些颜色如同虚设，也让每一个生命充满爱的颜色。
2: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3: 我们生在红旗下，长在
4: 77载峥嵘路，创新合肥再出发。
5: 电波记录时代，声音传递力量。
4: 从城市建设的日夜兼程，到平凡岗位上的默默坚守，每一份执着都是献给祖国最深情的告白。
5: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为祖国生日献礼，为红色基因传承助力。
6: 共庆祖国华诞，聆听大美合肥。
7: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阴天有小雨，偏东风3级，最高气温19度。今天夜里阴天有小雨，东北风3级，最低温度15度。预计4号阴天转多云的天气。
8: 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